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

城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0。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

0: 五奔驰，
1: 一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

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偿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专门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去，请勿超速驾驶。去，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 如果有人
0: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利息2%，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2: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那个后面不是很干净。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李轩小学的王晨，今天我朗读的是《红鞋子》中的《我想做一片绿叶》。春天像小孩子似的，一会儿高兴了，阳光明媚；一会儿不高兴了，细雨飘飘。有时候，小老鼠出门散步，碰上下雨，它只要往小苗的叶子下一钻，就一点儿也不会淋湿。小苗肥大的叶子像小伞似的撑开，接住雨水，绝不让雨点儿打湿小老鼠漂亮的皮大衣。住在草丛里的金铃子、七星瓢虫、绿蚱蜢、大头蚂蚁和蜗牛，都和小苗交上了朋友。下雨的时候，小苗用扩大的叶子为它们挡雨；天晴的日子里，小苗让它们在叶子上荡秋千、坐滑梯，有时候还让它们在叶子上开午餐会。因为它们的身体是那么小，就算有100只蚂蚁坐在小苗的一片叶子上，再加上一打瓢虫和一打金铃子，小苗也不会觉得累。当小昆虫们在小苗的叶子上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小老鼠就躺在小苗下面，靠着结实的根茎，一边喝着草莓果汁，一边晒太阳。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92.8，
3: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

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金萃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

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专门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赖、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平，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

0: 缘起，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进，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新，王艺夏，彭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贷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0: 心。
1: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0: 精神胜利法了，
1: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1: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1: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1: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
1: 嗯，
5: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爱。

0: 一起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2: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1: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2: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3: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4: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4: 嗯，
0: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4: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4: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4: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5: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5: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对不对啊？
4: 一切未知。
5: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4: 富贵的贵。
5: 富贵的贵。
4: 哎，
5: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的。
4: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6: 嗯，
4: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7: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8: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9: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匠心，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3: 北京时间18:3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

0: 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

0: 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 11.3%、10.9% 和 7.0%。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 4.1%， 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 9.3%， 比一到四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 0.6%。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 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 2.8% 加快至 3.9%， 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 1.2%。 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东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 1.4 万家，同比增长 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

0: 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韩正出席并致辞，托罗巴耶夫、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2: 跨国公司三十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瞄准“十五五”规划，新老朋友峰会上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2: 权威发布医保赋能基层医疗，山东织密群众家门口健康保障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面向十五五，我们愿与跨国公司一道，深化对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生态链，共同培育创新发展强引擎，共同拓展绿色低碳新蓝海，共同扩大贸易往来朋友圈，绘就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托罗巴耶夫巴基特、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新西兰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开幕式后举行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鹤立市、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负责同志做了推介。会议还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2: 山东台消息， 今天，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14位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做了发言。周乃祥对各位顾问为山东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期待各位顾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做好山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参，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桥梁，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伙伴，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挚友，更好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省有关方面要加强与顾问的联络沟通，为咨询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东改革发展的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葛慧君说，当前山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加速涌现，处处蕴藏着发展机遇。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真诚期盼跨国企业继续选择山东扎根经开，把优质项目布局在齐鲁大地，把创新资源播撒在开发区热土。山东将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会上，枣庄市人民政府与省内六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做主题推介，正式发布智诚山东投资经开品牌。
2: 山东台消息，6月15号至16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部领导出席相关活动。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周立伟指出，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作为争取主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希望各方多献良策、多建英才、多添动力，投资山东、兴业山东，共谋发展、共创未来。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大会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树维视频致辞。树维指出，山东在质量基础设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成效显著，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跨境贸易便利化注入新动能。宋军济指出，欢迎更多国际检测认证机构、标准化组织来鲁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更多跨国公司来鲁投资兴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战略机遇叠加，产业基础厚实，市场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深化央国企与跨国公司合作空间广阔，山东将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期待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鲁投资布局力度，拓宽合作领域，加强优势互补，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山东专场活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燕东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温暖指出，诚邀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对接洽谈，推动务实合作。温暖还会见了英国商业贸易部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一行。 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和巨势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携手前行，持续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共同打造链接全球的合作共赢链，与全球伙伴深化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贸易流通合作，积极构建安全稳定的矿产资源合作体系。2026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和绿色能源赋能高端化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跨国公司深入合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贡献力量。孙喜民还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部分重要外宾。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主题，设置开幕式及主论坛、会见会谈、平行论坛等三大板块，共29场活动。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3: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在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赫利士、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7年来，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含金量越来越足。赫利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兼董事会成员克莱门斯·布伦纳。
4: We have an excellent talent base here.
5: 这里人才济济，因此我们在山东省建立了一个人才中心。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山东发展。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与大学的联系、与客户的连接、与供应商的连接。人才、客户、供应商都可以在青岛获得，以及在整个山东省获得。
3: 青岛林罗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CEO 华罗佳：
6: 青岛是这个港口最发达的，你就除此以外，这个。

0: 然后比较近，我们在这儿做这个在出口贸易，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货到报税区以后，这个再出口第三个国家。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费用、方便、环境是最理想的地方。
1: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阿德南·阿克弗拉特
2: ：Shandong has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Shandong is not a
3: 山东不仅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贸易、金融也很发达。你可以在山东找到一切。
2: Or trade or finance, you can find everything in Shandong together.
1: 据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一个个项目落地，一次次增资扩产，这些用脚投票的选择背后，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对山东发展的坚定信心。
4: 山东台评论：以高水平开放作答时代命题。黄海潮涌，宾朋云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如期启幕。44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跨国企业齐聚岛城，共话开放，共谋创新。这场国家级盛会，既是中国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宣言，更是山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答卷。作为重要窗口，峰会已成为跨国公司洞察中国、投资中国的高能级平台，更是全球企业读懂山东、选择山东的核心纽带。企业用脚投票是对外开放最实在的成绩单。阿斯利康连续3年在青岛追加投资，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企业协同创新，攻克绿色材料行业难题。扎根济南的费斯托将全球最大生产中心落子山东，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印证山东完备产业链、一流营商环境与广阔市场空间的独特吸引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保护主义暗流涌动，青岛峰会传递出清晰信号，开放合作才是时代大事。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山东将持续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勇立潮头，与全球企业携手并肩，共赴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崭新未来。
5: 权威发布。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老百姓家门口最常用、最暖心的健康阵地。省医保局副局长王洪波介绍，近年来，省医保局聚焦群众就近看病、便宜看病、方便看病的迫切期盼，把政策、资金、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持续打出提待遇、优支付、扩长户、强服务的医保惠民组合拳，推动基层医疗强起来，群众负担降下来，民生福祉提上来。
8: 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目前已达到75%。对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重点群体，实现基层就医合规费用应住尽住，重点救助对象医疗救助年度最高限额提高到不低于50,000元。
7: 据了解，我省坚持资金跟着患者走，资源倾斜到基层，持续推动医保基金优质服务诊疗能力下沉基层。与此同时，持续推进集采药品进基层，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让集采红利惠及千家万户。王洪波，
8: 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到326.4亿元。目前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 高频的

0: 有效缓解基层垫资压力，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医保经办体系，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基本建成15分钟医保服务圈。
1: 暑期渐盛，清凉消费成为齐鲁大地夏日消费主旋律。眼下，山东各地抢抓夏季消费旺季，精准对接市民消暑休闲需求，升级消费供给，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2: 炎炎夏日，溪水寻凉正当时，在聊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的元气丛林亲子乐园，西瓜派对闯关、水枪大战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趣味十足的亲子纳凉游玩场景，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市民徐家乐：
3: 今天我和妈妈还有妹妹来这儿一起玩了水枪大战、蒙眼吃西瓜，我特别开心，我下次还想来这儿玩。
2: 高温天气直接拉动茶饮消费市场升温，德州市武城县的茶饮商户紧跟健康消费趋势，主打鲜果低卡优势，上新鲜果冰茶、椰乳特调、低脂冰沙等多款新品，适配大众消暑需求。茶饮商户工作人员季梅：
4: 门店的高温时段的订单的增幅超过了20%，门店规范了原料配比，同时对器具每日进行定时消杀，增补了在岗人员，守住食品安全关口。
2: 依托时令消费优势，滨州市彰化区清凉经济全域升温，防晒洗护等消暑品类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各商贸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推出惠民让利活动，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市民梁文燕：
5: 选了这款产品，防晒指数特别高，味道特别清新，特别适合我们。
6: 临沂市立足沂蒙红色资源，农耕文脉与非遗禀赋，以红色文化聚人气，以非遗农耕塑特色，以片区联动谋发展，走出一条老区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7: 在临沂县红色朱村景区，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小戏枪声就是命令正在精彩上演，村民们将钢八连驰援朱村浴血护民的感人故事用沉浸式的乡土演绎，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回望峥嵘岁月。游客卓宜轩：
8: 我觉得这种身边人演身边事的形式特别好，不是空洞的说教，我每次看完演出心里都很受触动。
7: 临沂县朱村文艺团团长王峰：
9: 这是我们编排的第二部反映红色朱村故事的小戏小剧，第一部是第一碗饺子接应了，我们每年演出都要上北上，观众累计到10几万次。
7: 临沂朱村是享誉全国的红色堡垒村。1944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八路军老四团钢八连官兵闻令出征，星夜驰援，以血肉之躯守护群众平安。24名英烈长眠这片红色土地，自此枪声就是命令的忠诚担当精神，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的感恩向善民风，深深融入朱村的血脉肌理，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鲜活教材。临沂县文化馆馆长朱庆庆：
10: 将革命精神、爱国情怀、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等价值理念啊，融入剧情细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基层。
7: 目前朱村景区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借助红色人气，当地把传承千年的优秀农耕文化柳边技艺融入文旅业态，让非遗生津。
11: 欢迎大家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朱村旅游景区，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临沂柳边的代表性传承人。
7: 在红色朱村欧拉农场，杨进邦正在细致拆解编织技法，游客凝神听讲，动手实操，一件件造型别致的柳边葫芦逐渐成型。从田间起柳到手作文创，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根植树河岸边的农耕智慧。临沂柳边已有1400余年种养编织发展史，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沂蒙农耕文明最鲜活的载体。近年来，当地系统梳理非遗保护。

0: 不经验，串联红色村落、田园基地、文旅景区，把传统农耕技艺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焕发新生。林树县欧拉腾势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全：
1: 整合红色研学、齐柳农耕、田园采摘、非遗手作多元资源，融合了现代水民创新的文化产品，打造集齐柳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农场，带动近五万农民年增收超2万元。
0: 以红为魂，以绿为韵，以非遗赋能产业。红色猪村的村民们通过景区务工、商铺经营、民宿服务、演出岗位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6万元。从2021年起，以猪村作为中心村，当地成立片区，带动周边9个村联动，发展暖性旱稻、吉山无炕蛋、猪村糕点、柳边摆件等特色产业，培育好日子系列农产品品牌，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省主场活动今天在潍坊方祠小镇举办。活动上发布了先调查后建设工作机制，将文物前置调查全面融入城乡开发流程，上线文润海带游读齐鲁深度文化体验地图，借助 AI 语音导览打造可听可游的数字化文脉体验。同时，非遗消夏购物月与青年培养计划也同步启动，让文化遗产更贴近大众生活。
3: 第六届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今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启幕，现场发布山东青年志愿者之歌和主题宣传片，展示全省青年志愿服务的暖心瞬间与丰硕成果。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共吸引2158个项目报名，最终200个优秀项目入围终评，涵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16个类别。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6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3到34度；德州多云，21到34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5度；泰安晴转多云，20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2度；济宁晴，22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20到32度；威海多云，20到29度；潍坊多云，20到34度；淄博多云，20到34度；滨州多云，22到33度；东营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4度。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

0: 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养生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山沟里。村组不大，几十户人家沿着地势随意的零散在沟中，每户人家都隔着那么几十上百米的样子。二林子家就在沟里靠后边的地方。冯朝庆他们的到来，让原本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现场勘察速度加快不少，赶在太阳下山前，勘察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5: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6: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医疗器械安全使用攻略。
8: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家用血糖仪没有校准，采血方法不对，或者试纸受潮过期，都可能会导致血糖测试数值不准。当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是数值异常时，千万不要自己用药，一定要记得去医院。家用血糖仪测不准，这可能是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使用医疗器械时，要想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需要注意这几点：一是购买前确认是否适用，最好询问医生；二是去正规药店购买，看清注册证号、厂家、有效期，记住索要发票；三是使用前详细阅读说明书，弄清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禁忌和注意事项；四是按说明保存维护，比如血糖仪定期校准，试纸用后密封好，遇到不良事件不要慌，先停用，赶紧去医院，随后按照可疑必报的原则，将产品信息不良事件告知医疗机构、药店或厂家，他们将按照要求上报至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信息系统。
7: 人民药监为人民。
9: 哎，老伴儿， 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0: 式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2: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 爸，你真棒。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绿色家园。
5: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6: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7: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8: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9: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0: 文明驾驶，使这个城市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

0: 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 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0: 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

0: 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缅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已过九成。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九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韩正出席并致辞，托罗巴耶夫、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7: 跨国公司三十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周乃祥在烟台调研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建设。
7: 瞄准十五五，新老朋友在跨国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6: 山东台评论，以高水平开放作答时代命题。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

0: 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面向15五，我们愿与跨国公司一道深化对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生态链，共同培育创新发展强引擎，共同拓展绿色低碳新蓝海，共同扩大贸易往来朋友圈，绘就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托罗巴耶夫巴基特、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新西兰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开幕式后举行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鹤立市、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负责同志做了推介。会议还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14位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做了发言，周乃祥对各位顾问为山东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期待各位顾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做好山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参，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桥梁，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伙伴，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挚友，更好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省有关方面要加强与顾问的联络沟通，为咨询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海洋市调研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建设，并主持召开协调机制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商业航天发展重要机遇，加快推进东方航天港建设，为航天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是国内首艘专业化海上卫星发射工程船，周乃祥登船查看并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充分肯定东方航天港前期建设成效，希望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管理水平，加强队伍建设，抓好安全管理，构建专业化海上发射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随后，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推进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建设协调机制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下步重点任务。他指出，建设东方航天港是抢占商业航天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创发展新优势的有力抓手。要以海上发射为牵引，推动发射链、火箭链、卫星链、文旅链等协同发展，深化与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吸引极具优质企业落地，加快构建现代化航天产业集群。要充分发挥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作用，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整合优质资源，凝聚强大合力，真正把东方航天港建设成为科技领先、安全可靠、管理严格、服务一流的商业航天基地。

0: 省领导江城、孙喜民参加会议。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东改革发展的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葛慧君说，当前山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加速涌现，处处蕴藏着发展机遇。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真诚期盼跨国企业继续选择山东扎根经开，把优质项目布局在齐鲁大地，把创新资源播撒在开发区热土。山东将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会上，枣庄市人民政府与省内六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做主题推介，正式发布智诚山东投资经开品牌。
0: 山东台消息，6月15号至16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部领导出席相关活动。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周立伟指出，山东坚定扛老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作为争取主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大力实施科教强鲁、人才兴鲁战略，希望各方多献良策、多见英才、多添动力，投资山东、兴业山东，共谋发展、共创未来。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大会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树维视频致辞。树维指出，山东在质量基础设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成效显著，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跨境贸易便利化注入新动能。宋军济指出，欢迎更多国际检测认证机构、标准化组织来鲁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更多跨国公司来鲁投资兴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昨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战略机遇叠加，产业基础厚实，市场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深化央国企与跨国公司合作空间广阔。山东将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期待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鲁投资布局力度，拓宽合作领域，加强优势互补，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山东专场活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燕东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温暖指出，诚邀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对接洽谈，推动务实合作。温暖还会见了英国商业贸易部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一行。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和巨石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携手前行，持续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共同打造链接全球的合作供应链，与全球伙伴深化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贸易流通合作，积极构建安全稳定的矿产资源合作体系。2026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和绿色能源赋能高端化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跨国公司深入合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贡献力量。孙喜民还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部分重要外宾。
1: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 海内外新老朋友立足新起点，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请听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嘉宾通道是每年峰会的重要看点，而今年听完大咖们的发言，我发现了一个新信号。无论是已明确的增资扩产计划，还是待开发的合作意向空间，都紧扣国家或山东的15规划主线，跟着规划走，顺着大势头，把资本、技术、产业链资源都精准投向规划重点扶持的赛道。
3: 今年走上通道的10位嘉宾来自制造业、金融、贸易、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就有连续6年参会的阿斯利康。
4: 把青岛、把山东打造成为医疗行业的学术高地和创新高地。
3: 在2023年的峰会上，阿斯利康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签约落地青岛，经过连年增资，企业现在的投资规模已达8.86亿美元。今年他们又带来了好消息，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林霄。
5: 那么未来呢，在我们青岛的基地里面，阿斯利康还将生产首款采用下一代环保抛射剂的创新药物，那么这将进一步减少在医疗领域的碳排放，那么这也是阿斯利康把创新和环保结合的又一重要举措。
3: 老朋友带来新动态、新伙伴，期待新合作。为期3天的峰会活动丰富，各路嘉宾迅速进入了沟通政策、对接资源的高效状态。
2: 我在开幕式上了解到，今年参加峰会的576名嘉宾中，不仅有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有各国政要、商协会、专家学者等特邀嘉宾。众星闪耀的阵容中，我发现了曾获得习近平主席回信的李希蒙。
3: 李希蒙是丹麦企业家，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今年4月，他和中国丹麦商会致信习近平主席，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让更多欧洲的商业领袖了解中国。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特雷通集团创始人兼 CEO 李希蒙。
6: 好，
7: 必须来到中国，了解如何跟中国人良好合作。你可以用中国技术来扩大生产、优化效率，或开拓中国的市场。如果你不能在中国参与到行业竞争，那你迟早会丧失竞争力，失去本土市场。
3: 国际贸易中心 ITC 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
8: 来青岛参加峰会，我看到、听到众多国际巨头在中国深耕长远，这足以说明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明显的新合作方向，国际贸易中心对此要做出资源和战略调整。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之一“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昨天在青岛举行，与会嘉宾共商合作与发展。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9: 在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鹤立市、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7年来，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含金量越来越足。鹤立市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兼董事会成员克莱门斯·布伦纳。
10: 这里人才济济，因此我们在山东省建立了一个人才中心，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到山东发展，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与大学的联系、与客户的连接、与供应商的连接。人才、客户、供应商都可以在青岛获得，以及在整个山东省获得。
9: 青岛林罗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CEO 华罗佳。
11: 青岛是这个港口最发达的，你说除此以外，这个港口比较近，我们在这儿做这个再出口贸易，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货到报税区以后这个再出口第三个国家。青岛从这个角度来看，费用方便、环境是最理想的地方。
9: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阿德南·阿克弗拉特。
12: 山东不仅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贸易、金融也很发达，你可以在山东找到一切。
9: 据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一个个项目落地，一次次增资扩产，这些用脚投票的选择背后，是跨国公司

0: 对中国市场、对山东发展的坚定信心。
1: 山东台评论，以高水平开放作答时代命题。黄海潮涌，宾朋云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如期启幕。44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跨国企业齐聚岛城，共话开放，共谋创新。这场国家级盛会，既是中国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宣言，更是山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答卷。作为重要窗口，峰会已成为跨国公司洞察中国、投资中国的高能级平台，更是全球企业读懂山东、选择山东的核心纽带。企业用脚投票，是对外开放最实在的成绩单。阿斯利康连续三年在青岛追加投资，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企业协同创新，攻克绿色材料行业难题。扎根济南的费斯托将全球最大生产中心落子山东，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印证山东完备产业链、一流营商环境与广阔市场空间的独特吸引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保护主义暗流涌动，青岛峰会传递出清晰信号，开放合作才是时代大事。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山东将持续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勇立潮头，与全球企业携手并肩，共赴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崭新未来。
2: 权威发布。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老百姓家门口最常用、最暖心的健康阵地。省医保局副局长王洪波介绍，近年来，省医保局聚焦群众就近看病、便宜看病、方便看病的迫切期盼，把政策、资金、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持续打出提待遇、优支付、扩长户、强服务的医保惠民组合拳，推动基层医疗强起来，群众负担降下来，民生福祉提上来。
4: 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目前已达到75%。对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重点群体，实现基层就医合规费用应住尽住，重点救助对象医疗救助年度最高限额提高到不低于50,000元。
3: 据了解，我省坚持资金跟着患者走，资源倾斜到基层，持续推动医保基金优质服务诊疗能力下沉基层。与此同时，持续推进集采药品进基层，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让集采红利惠及千家万户。王洪波，
4: 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到326.4亿元。目前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让基层群众购药少跑腿更便捷。
3: 王洪波介绍，在基金保障上实现全省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全覆盖，结算周期由30个工作日压缩至15个工作日以内，年度基金清算持续提速，医保预付资金足额提前拨付。
4: 2026年全省累计预付医保基金超61亿元，其中向基层医疗机构预付6.89亿元，有效缓解基层垫资压力，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医保经办体系，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实现

0: 此次检查覆盖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乡镇农村，涵盖连锁药店总部及下属门店，重点核查药品购销票据合法性、计算机系统管理规范性及药品追溯码上传情况，同时充分运用马上稽查 APP 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检查的精准度和高效性。省药监局第六分局副局长张学明：
1: 通过三级联动，信息实时共享，涉嫌问题当场会场上下追溯，提高了执法效率，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扰。
0: 此次活动聚焦药品流通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以及购销回流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会商、现场移交，严格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处置。山东联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第68门店质量负责人孔玉平：
2: 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一次全面严格的合规体检，更是一次查缺补漏、规范提升的机会，让我们认清了自身经营管理短板，明确了合规经营的标准和方向。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2020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展板宣传区、咨询服务区、安责险服务专区、互动体验区、应急装备展示区五个区域，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演示、有奖互动等多元化形式，向群众普及应急安全知识和政策法规。
5: 昨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四处监察员刘庆入选。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7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鲁西北和鲁中山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阴，34到25度；德州多云转阴，34到23度；聊城多云，34到25度；泰安多云，32到23度；菏泽晴转多云，36到26度；枣庄阴，31到22度。济宁晴，33到24度；临沂多云转晴，29到21度；日照阴，25到20度；青岛多云，25到2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30到21度；威海多云，29到21度；潍坊多云转阴，35到23度；淄博多云，34到23度；滨州多云，33到22度；东营多云，31到23度；济南阴，34到25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6: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

0: 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视防控镜到底有多暴力？6月15号，据都市频道报道，一些近视防控镜片的批发价仅126元，同款产品门店零售价卖到3280元。此前有报道说，在素有中国眼镜之都称号的江苏丹阳，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商家谈到进货价格的时候格外谨慎，只在手机上悄悄打字告知，生怕隔墙有耳。一款市面上常见的 1.61 折射率镜片，进货仅15元，而报价却高达799元，溢价高达53倍。虽然说眼镜行业具有低频消费、重度服务、人工成本高等特点，门店租金、验光师薪酬、设备维护、水电库存以及售后调试等都是刚性支出，但是如此大的进销差价，很难不让人对这样离谱的利润产生质疑。其实眼镜售价高问题不仅出在定价本身，更有定价背后的营销套路。比如部分商家热衷炒作高科技功能，所谓的纳米镀膜、智能变色、防蓝光护眼等概念，听起来高大上，实则缺乏严谨的科学验证。

溢价商品强行挂钩，诱导不明真相的父母高价购买。小小的眼镜背后是一个关乎数亿人切身利益的庞大市场。有网友说，戴眼镜是为了让世界更清晰，而不是让消费变得更糊涂。当虚假宣传蒙住消费者的双眼，虚高标价扰乱价格标尺，劣质产品直接威胁视力健康，那就是时候该整治了。这需要监管部门亮剑，加大力度查处价格虚高、虚假宣传和以次充好，还需要推动建立透明的价格体系与可追溯的质量标准，让每一笔消费都有据可依。更需要整个行业雀媚，让价格回归合理，还市场一片清朗。而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呢，也应该增强辨别力，认准核心参数，不盲信什么噱头，拒绝不必要的功能升级。还市场以清澈，还消费以明白，理应成为眼镜行业共同的追求。戴眼镜是为了看清楚，眼镜市场当然不能模模糊糊的。为了追债，银行把两岁的孩子告上了法庭。媒体报道，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有些特殊，被告之一竟然是个两岁的孩子。2023年4月，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以房子抵押向银行贷款了50万元。不久后，孩子的爷爷和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去世了。银行把年幼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告上法庭，要求孩子和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法院呢，最终驳回了银行的诉讼请求。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个反应就是，银行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个两岁的孩子连钱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就要上法庭当被告，这听着就有点荒唐。其实啊，从法律上来说，银行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欠债还钱确实是基本的规则，继承人要是继承了遗产，那在遗产范围内还债也是应该的。可是问题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把这种冷冰冰的规则直接套在一个刚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家庭身上，是不是太没有温度了？好在法院没有机械的照搬法条，法官在平衡债权与未成年人权益之后，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孩子还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拿遗产还债之前，得优先给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也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孩子才两岁，正是最需要保障的时候，法院依法给他留了15万元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剩下的遗产再拿去还债。而孩子能继承到的遗产本来就不足15万，所以最后他不用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孩子的妈妈也当庭表示放弃继承遗产，这样债务就跟这个破碎的家庭基本脱钩了。说实话，这个判决挺有人情味的，他没有否定欠债还钱的道理，但也守住了另一条底线，不能让追债把一个家逼到绝路上。尤其是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他根本没有参与这笔贷款，也没有能力去还钱，凭什么要他为大人的债务背上包袱呢？银行追债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没问题，但维权也要讲分寸、讲温度。说到底啊，法治不光是冰冷的条文，它更应该是有温情、有底线的。规则要遵守，契约要尊重，但不能为了追债就牺牲一个未成年孩子的生存权益。法院这次的做法在规则和人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告诉我们，追债可以，但不能失去基本的温情和同理心。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中医院一名员工举报称，该院影像科长期存在非法行医乱象，医院安排放射技师冒充医师，引发了热议。

0: 6月14号，鄢陵县人民政府发布通报说，经初步调查，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目前，联合调查组正对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诊断报告有多重要，不用多说，那可是开展下一步治疗的关键依据。谁来出具诊断报告呢？那可是有门槛的。按规定，必须由执业医师完成。鄢陵县中医院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这个内部举报撕开了这家医院管理混乱的内幕，令人震惊。拍片技师啊，只是负责标本的检验，给临床提供检测结果，但绝对不能替代执业医师做诊断报告，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限。相关的规定也很明确，《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诊断性临床检验报告应当由执业医师出具。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通知》，要求由执业医师提供检验结果及诊断报告的解释和咨询服务。放射技师替代执业医师出诊断报告，除了资质问题之外，还可能会带来实际的危害。前者替代医师出具诊断报告，可能因为专业知识不足导致漏诊、误诊，直接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比如这次举报就说，曾有骨折患者因为技师误诊而延误了治疗。CT 诊断报告事关患者的生命健康，可以说是人命关天，不容半点儿戏。有些蹊跷的是，今年3月，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技师郭先生就通过河南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过匿名举报。对此，当地曾经答复说，鄢陵县中医院经过自查，暂未发现所反映的违规行为。郭先生认为医院自查流于形式，后来在6月8号又选择实名举报，这才有了联合调查组的全面调查。报道说，现在调查还在进行，只是不知道该不该查一查上次举报为什么护犊子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0: 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 2.8% 加快至 3.9%， 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 1.2%。
1: 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4: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6: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5: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6: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7: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5: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8: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的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5: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8: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 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5: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7: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9: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5: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9: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0: 端午近了，粽子消费已经热闹起来了。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 8%， 市场规模创下近三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惊喜、新变化？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1: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 8%， 创下近三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2: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12: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 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

0: 流赛道。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
3: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